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又在星期六的早晨8点钟陪伴各位了。今天的4个小时呢，会跟你共同来感受我们的时尚前沿的相关的氛围感，以及呢我们音乐当中的情绪。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的《飞机场的10点半》哈，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1997年12月6号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陶喆》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我们听来的是飞机场的一个一场爱情的倒叙吧。的一个人哈，一个人呢，但是生活当中呢，还是有一种运气啊，是不用等的，因为那个人已经在了，他会陪你飞，陪你累，陪你把明天的事情都交给明天。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张瑶，《有你相随》，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爱情的房子》当中，由周晓鸥来作曲，唐平作词，是张瑶的出道成名曲啊。这首歌呢，也让他拿下了 CCTV MTV 音乐盛典的最佳新人奖。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时尚好物喽。那么今天呢，这一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直接呢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今天呢是属于我们的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啊，只要699，到手50ml的升级款正装。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的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啊。那效期呢是非常的新鲜的，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啊！想要的朋友趁早，咱们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去抢啊！我们添加呢福利官的微信的话呢，还能再减5元呢。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陈曦老师，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编曲赵赵，还要谢谢在场所有的乐手，谢谢。
1: 这是李健在《生生不息》第十二集里面演唱的歌《我要如何不想他》，发行于2002年7月10号，原唱呢是蔡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李健呢在舞台上没有把它仅仅当作是一首情歌来处理呢，他在间奏里面是融入了英国作曲家 Eric Costa 的《在沉睡的泻湖旁边》。那泻湖呢终将汇入大海，游子呢也盼望归乡，他把祖国的这种深情的思念呢寄托在了这首歌里面。那这种望穿秋水的牵挂被李健也是唱得像月下柳梢旁的大提琴，低回婉转，古典而浪漫。李健唱的是离不开，可有些离不开呢不是鱼和水，是心里那根怎么也剪不断的线哈。出门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和路况。那今天呢是9月19号，多云，12度到27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路面的情况呢，京哈线我们关注到是从长吉北线到求索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南湖新村中街繁荣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京哈线从东环城路到长吉北线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金宝街金辅路附近银辅路附近啊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那再来看到的是芜湖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东环城路从长吉北线到东荣大桥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东荣大路从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的路面情况呢是从长吉北线到东荣大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东荣大路从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前进大街新火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最后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绕行哈是为了抵达，可是有些线呢绕多远都还在。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一丝不挂》，收录在他2010年3月12号发行的粤语 EP《Time Flies》当中。那李健啊唱的是《我要如何不想他》，那陈奕迅唱的这首歌就是《想不想由不得你》。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

时尚思想家正在进行当中，我是子娇。这一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时尚好物喽。我们今天的福利啊，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姿势燕窝鲜炖里里香。那这一款啊，燕窝炖啊，这个鲜炖梨只要149，两箱16碗带回家。那燕窝鲜炖梨呢，它是属于独立包装的。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炖梨呢，很多网红都带过啊。那统一价呢是129块钱，一箱8。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江。今天呢是9月19哈，多云，12度到27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以备你的出行。那首先看到的是电台街繁荣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东兴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8分钟通行，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5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京哈线长吉北线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金宝街从银湖路到这个银富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新运胡同从东荣大路到长吉北线北向南的方向需要9分钟通行，长庆街从自由大路到龙里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京哈线的长吉北线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东环城路从东荣大路到惠公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5分钟通行。接下来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蓝又时的歌《孤单》。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这一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姿势燕窝炖这个鲜炖梨的礼盒装啊。那燕窝呢，鲜炖梨呢只要149，两箱16碗带回家。那燕窝鲜炖梨呢独立包装，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炖梨呢是很多网红都有带过的啊，统一呢价格都是129块钱一箱8碗，但是今天咱们商城双节大促，只要再加20块钱，也就是149元就能拿下两箱啊。那149块钱你算一下，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哦，只有200组哈。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抢购。那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music, no life。
1: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2: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1: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2: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1: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3: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口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1: 爸，我爱你。
2: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0: 让爱在爱中延续。

0: 期，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真流行，真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阎浩翔的新专辑主打连续两周表现优异，编配电子律动层层堆叠，营造出宏大厚重氛围，同时利用多层人声和声拓宽声场，让听感尤为辽阔，情绪表达效果也十分突出。词句紧扣内饰自省，书写不愿被世俗磨去本色的内心独白，在讲述当中有机衔接利落 rap 与力量感合唱唱段，冲刷迷茫，展现出愈加坚决的守住本心的信念。本周第十位，阎浩翔 Hope to Remain。

0: 位。
1: 第九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九，24岁的子瑜留给自己的音乐独白，现已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歌曲用空灵迷幻的电子编配，复刻出一场童话般的旅途，从面对未知的迷茫起始，到后来偶遇美好，甚至惊喜不断。词句处处巧妙映照着现实当中的成长旅途，萤火星星的意象点亮了这场星夜之旅，点亮歌手真实的梦想，也在音乐当中成为子瑜感激和告白的对象。本周第九位，子瑜，24。

第八位上榜十一周，较上周进步六个位次，第九次闯入榜单前十。 R&B 的轻快与流行电子的多变灵动相结合，共同营造出朦胧失重的独特质感，具象化展现了浪漫轻盈的夜晚。王俊凯歌声带有几分英伦优雅气度，又有些许少年感的轻快俏皮，真诚讲述心动感受，感染力极强。在他温润的嗓音当中，在乐曲松弛慵懒的律动里，听众的心似乎也可以挣脱眼力束缚，轻飘飘地坠入到爱河之中。本周第八位，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第七位
1: 首次上榜，乐坛新锐展轩携个人首张 EP 强势闯入有你榜周榜前十。 EP 同名新曲 Baby 备受瞩目，与国际接轨的新潮电子流行质感十分抓耳。 Amber 的华丽流畅与 Hip-Hop 的利落相互融合，勾勒出浪漫关系之间张力十足的试探拉扯。展轩磁性嗓音很有魅力，高音力量感把握十分到位，演唱当中透露出游刃有余的气度，更为歌曲增色。本周第七位，展轩 Baby。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十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李佳薇在这首苦情歌当中展现出了教科书式的情绪把控力，主歌精准向内收束伤情，配合前半段编曲的简约设计，从隐忍克制的冷感叙事出发，讲述关于离别的心绪，而后再耐心铺陈，逐渐动情，副歌的释放也控制着力度，让脆弱破碎感在旋律线条中延伸，欲说还休，让情意更显真实。本周第六位，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电视剧《生逢其时》主题曲片尾曲，以经典复古编曲复刻黄金年代的温暖与繁华，贝斯和鼓点的律动稳定而不失灵动，与管乐的张扬、弦乐的悠扬和谐交融在一起，钢琴音色梦幻空灵，点亮浪漫的旧日梦境，周深的歌声温厚但有盈盈笑意一般，将人间烟火细碎日常娓娓道来，轻易就能够勾起怀念心绪，也激发出对于生活的热爱。本周第五位，周深，我们不散。

四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六。作为动画电影《去你的岛》的 OST， 这首歌以词曲为故事的留白做出补充，温柔又伤感的旋律具象呈现出故事男主人公阴险的心境，词句则更为具体地展现出他的渴望、挣扎和释然，写出了一条完整的心路，跟我走的呼唤和你要走的独白高度凝练地表达了他的深情，在刘宇宁的真挚演绎下更显得动人至极。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来我的岛。

0: 三位，
1: 第三位首次上榜，张悦跨界新作酷感十足的都市唱调流行，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 Top 1。 编曲节奏冲击力很强，律动清晰干脆，与张悦飒爽利落的歌声相得益彰。歌词以刺猬作为核心意念，以尖刺象征着守护内心边界，坚持本真初心的独立意志。张悦的演绎兼具松弛感和力量感，唱腔里带有一份漫不经心新的桀骜，用洒脱的音乐态度传递出坚守自我的力量。本周第三位，张悦，天生刺猬。

第二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周深倾情献唱了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主题曲，现已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旋律节拍多变，副歌利用延音转音设计制造情绪的流动感，周深的细致雕琢更为音乐注入动人的灵气，让人能直接通过他清亮婉转的歌声感受到生命的鲜活，时光的美好。一句句好巧是你，多好是你，在人和人心与心之间架起了桥梁。本周第二位，周深，好巧是你。

伟。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子瑜同名新专现已诞生四首冠军曲目，同时本周子瑜也收获了个人在有你榜的第14首冠军曲目，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 Top 1。 编曲以绵长温厚的合成器音色和弦乐叠加稀碎感律动，具象化展现出一个破碎感雨季，旋律当中温柔和伤情绵延，在克制的起伏当中书写错过的遗憾，情意深刻，相当揪心。本周冠军歌曲子瑜《没有你是漫长雨季》。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斗破苍穹》年番四动画片尾曲推广曲，编配运用到钢琴弦乐，搭配合成器明亮音色，勾筑起温柔深沉的氛围。流语歌声温厚透彻，细腻演绎旋律当中的心念流转，在深刻独白当中坦白旅途里坚守的信念，展现出藏于心底的赤诚。中段插入的 rap 段落，流语的诠释更是刚柔并济，迸发出独特魅力，很好的丰富了音乐的情绪层次，流语远不止你我。

战题材电视剧《交锋》主题曲，复古吉他简笔勾勒出旋律线条，刘宇宁自带磨砂质感的嗓音默契相合，一同铺陈出深沉克制的抒情氛围。小空间的混声效果与编配的有意留白，赋予音乐几分空灵感和苍凉感，照应着剧集情节里的哀而不伤的守候和告别，克制的深情，无法言说的思念，都化作旋律的分量，在幽静的氛围当中牵动心弦。刘宇宁，终会再见。

西林娜依高新专辑第二支单曲，复古爵士质感，听来温醇如酒，节奏和旋律温馨般摇曳，轻易就能够调动听众的情绪，也透露出都市特有的风光风情。西林娜依高的嗓音则是清醒沉静，中和了配器的轻盈，借雨的意象细腻讲述偶尔的回忆心情，嗓音里恰到好处的松弛感传递出释然心态，治愈心灵。西林娜依高，薛定谔的雨。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This is Feeling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2: 妈，我帽子了。妈，我的鞋子洗了没？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1: 而他总是抱怨，
3: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1: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4: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2: 妈，我爱您。
5: 让爱在爱中延续，
6: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道身体比日历还先知道，那个嗓子发干发紧，说话不舒服。那老中医常说啊，入秋要多喝梨水，但是自己在家熬梨汤又得削皮儿切块啊，还得慢炖哈，费工又费时。今天您不用自己忙活了，商城双节滋补专场给大家带来开盖即食，非常方便、非常滋润的燕窝鲜炖梨，只要149，两箱16碗带回家。马上中秋了，给爸妈带两箱，哎，这个嗓子不舒服了，吃一碗温润又清甜。其实，在古时候哈，寻常田家老翁都会蒸梨来吃，宫廷当中那就更讲究了。唐肃宗曾亲手烤制梨子来赏赐大臣，视作极高恩宠。到乾隆、慈禧时期，炖煮梨品那更是盛行。炖煮的时候会加入冰糖、川贝、燕窝一同滋补。只是呢，在家制作工序繁琐，梨子需要削皮、去核，燕窝也需要这个泡发、挑毛，费时又费力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燕窝玉耳炖梨。其实沿袭古法滋补的思路，还添加了玉木耳，爽脆嫩滑，胶质丰富，搭配燕窝和炖梨，清甜不腻，这个舒缓润秋燥。忙碌的上班族平时空腹，下午茶或者是这个睡前都可以吃上一碗哈、啊，轻松润燥护嗓，温和滋养。今天这款这个燕窝炖鲜梨呢，它是独立包装，添加了500毫克的燕窝，真材实料。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有带过啊，统一售价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呢，我们商城双节大促，再加20块，149就能一下子带走两箱，149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数量有限，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 in life with music.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哈！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5: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进行抢线哈。再重复一遍，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OV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呢，欢迎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接通一下第一部热线，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张律师。喂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5: 我之前咨询过张律师问题，然后今天还想麻烦一下张律师帮我朋友咨询一下。
4: 请讲。
5: 就是我朋友他通过他的朋友，然后就是他朋友是个中间人，就是帮他借2万块钱，然后但是他就是没有，实际上这个钱没有到他手，就是说他没有借到这个钱，然后现在那个中间人就是现在他那个朋友要起诉他，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得怎么办，需要什么材料。
6: 听懂了。我们作为被告呢，正常应诉，对方想按民间借贷起诉，他需要有两类证据。第一，有欠条，有没有我们签的欠条。如果我们签了啊，确实当年说想要借这钱，然后签了欠条的，让对方去帮我借钱，把欠条拿出去了，结果钱没拿回来，也不用担心，因为除了欠条以外，我们还会需要啊核实的叫做是否实际履行，也就是有没有转账记录。如果没有转账记录，他说是现金的，那得证明为什么现金给，合理性等等啊。所以我们有证据更好，比如说跟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说这钱我没收到啊，这个当时就有这样的沟通聊天记录呢，更容易证明。但如果没有，开庭的时候我们也会抗辩的时候会要求对方能够合理的举证，否则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就是败诉了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诉的一个方法，所以不要说很担心，收到传票之后我们积极的正面的去对待去应对就可以了啊。如果确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确实没收到这钱，那我们把这个事儿该说清楚一定要说清楚，好吧。
5: 行，知道律师。如果我朋友还不明的话，希望能找到您，您能帮助他。
6: 没问题，到时候他要是说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稍后加我们微信啊，然后都可以的啊。
5: 好嘞，谢谢了。
4: 好的，那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微信哈，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好的，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说一下，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那因为我们这个目前线上是已满的状态哈，各位小伙伴可以稍事等待，大概5-6分钟之后再度拨打就可以了。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一下4号线尾号是1123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7: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7: 哦，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有一个经营性的门市房，租给我的一个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租给他了。然后这个门市房的租赁期呢，就是到本年的4月份就截止了。但是呢，就是他这个还有一部分房费没有给我，所以呢，我就这个找他协商。但是目前我发现呢，他把我这个房子进行了转租，就租给第三方了。然后呢，他转租的时间还很长，就在我4月份收房收不回来，他转租给别人的时间还是2年之后。然后之后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房子是属于我的，我是否可以强制收房？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转租了之后，我管人家收房，人家让我去找我那个朋友，说这个房子他有条件占有。
8: 嗯。听懂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房子确实是咱们的，咱们有权利收房，但是这个所谓的强制收房是什么？就是你开门进去，对吧？你把这个进去把它撵出去，这个难度会有。为什么？因为第一，你没有执法权，虽然我们有房子在手，但是你一旦砸门进去了啊，将来人家说那我屋里丢东西了啊，这个容易说不清楚，所以这是有风险的啊。但是你要问说这个应该怎么办？第一，他的那个转租没有经过你认可是无效的啊。同时呢，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手续占着你这房子，在民法典上这叫侵占啊。那我们是可以起诉要求他原屋返还。第一，要求他搬离啊。第二，要求他给在搬离期间的资金这个占用费、房屋的占用费啊，参照租金也好，参照市场价格也好。第三，如果他给你房屋造成了什么损坏啊，都可以要求他来进行赔偿。如果有了这个东西啊，再去主张或者申请法院强制的这种腾迁，咱们的理由会更好一些啊，就避免了刚才我说的那两个担心啊。因为您是这个普通我们老百姓之间呢，好多时候这个问题还不那么大，但是我们之前就有过张律师给政府机关做的这个，虽然房子是我们的，但是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否则的话特别容易被这种人粘上，对吧？那你说我很难说我进去把它撵出去的时候，万一发生点肢体冲突，这个容易啊，这个万一你说咱动手了，可能有这个治安处罚，或者是说我说不清楚，人家回头反咬一口，是那我占你房子不对，我给你房租，那屋里丢东西了怎么算？等等，这个会麻烦，所以这个咱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他腾迁啊。我能告诉您的是，这个没有经过您同意的转租就是无效的，他现在占就是违法的啊，也可以先礼后兵，比如说我们先发个律师函，让他自己腾迁走了不更好吗？是不是？
7: 律师，我还想问一下，那我要是起诉的话，我是起诉我这个朋友他不应该转租，还是起诉现在租房的人他非法占有？
8: 起诉你现在的这个租房的人的非法占有。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当务之急是要把房子收回来。你啊，起诉他的时候，他败诉了之后他会走，对吧？那我房子我可以继续租或者卖，或者他来跟你协商，他重新再租，这都是他的选择了，把你的困难变成他的困难。关于你朋友这块，第一，如果他已经腾走了，这个房子交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违规占用的这个东西你拿到了，对吧？那我没有那么大损失啊。那你朋友给你造成的损失，也就是我额外这种麻烦，比如说我打官司了呀，或者是说他还欠你一段房租没给，对吧？那这个损失，那你考虑这个钱不多的时候，你愿意起诉可以单独起诉，起诉他是要合同纠纷，现在占你房子的这是个物权纠纷，房子是我的，他没有理由啊，你占我的，我要求你腾迁，这个基于的是物权，起诉你朋友是基于你们俩的合同，对方违约了，那个违约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损失越小越好，因为你再起诉他已经跑了，不好找了，对吧？他又干了这个事儿，咱们在他身上耗更多的时间，让你的损失越大是不明智的。所以当时给你的方案就是什么？我们先怎么及时的止损，及时让我的利益最大化，是不是？
7: 好的，谢谢，明白了。
8: 嗯，没事，不客气啊。
4: 嗯，好的，那今天的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6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好吗？
7: 好的，谢谢。
4: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抢线，向我们的张律来咨询法律问题。目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手机尾号是8467的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9: 你好。
4: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现在的话是贷款房，但是我现在是未婚。如果我登记结婚了之后，就是我的老公能跟我一起还贷款嘛？然后那如果要是以后万一离婚的话，这个财产的话，就是这个房子是怎么分？
8: 嗯，听懂了。首先呢，您登记结婚之后啊，您老公是应当跟您一起还贷款的。这个应当是指你们两个不管谁还都算夫妻共同还了，即便是你老公没给你任何一分钱，你用您的工资用您的公积金还钱也算是你老公帮忙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挣的每一分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啊，没有额外约定，除非你俩对这个房子做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啊，否则的话就是哪怕你老公没出钱他也算是人家尽力了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婚前的这一部分您自己全交的首付款，包括您婚前还的这部分，从结婚登记那天开始算属于您的个人财产，离婚的时候不分。如果婚后共同还，比如说你过了十年，这十年我还了多少钱，共同还钱的这一部分及其对应的房屋增值部分，比如说我还了10万，但是房子涨价了，对吧？你总共100万，10万可能仅占房屋的10%，但是你房屋涨价了，对应的这个增值部分，这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就是你要给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即便是归您了，你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啊。这个没有约定，就是这么去做的。然后假如说后期还有尾款，就是没全还完的，那后期还有尾款，房子归谁，那剩下的尾款由谁继续还就可以了啊。他只是分你们在一起婚姻存续期间这一段对应的房子啊，他是这样去做的。目前为止我们现行的这个法律对这个贷款按揭贷款的房子是这样的一个约定啊。所以听着张律师说好像稍微有点复杂，其实也并不复杂。我们有一个公式啊，如果说你想知道确实怎么去计算的时候，稍后也可以加我们微信啊，我们会告诉你法院这个处理这样的时候时间上几个节点，然后怎么去计算啊，这个并不是很复杂啊，不知道这样是否说清楚了。
9: 我听懂了。
8: 嗯，好的，
4: 嗯，好的。后续如果您还需要联系我们律师的话，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继续进行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9: 好的，谢谢。
4: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927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33、8581566来进行抢线。如果您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电话正在占线当中哈，五六分钟之后再继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5022的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0: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10: 哎，主持人张律，下午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呢，公公在大概8-9年前吧，把他军产性质的房子赠予我们了，作为婚房。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赠与合同，因为是一家人嘛，但是房本那个时候给我们了。然后呢，他现在因为有外债，他用我的房子去抵债了。我想问一下，这种赠与关系成立不？而且这么多年的水电煤气供暖一直都是我来交的。他可以用我们这个赠与的房子去抵债吗？
8: 嗯，听懂了。首先我先告诉你啊，你所谓的军产房就是你根本没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只有一个使用权啊。就是即便是退回1万步讲，即便是有产权的房子，所谓的赠与，什么叫完成了，过到你名下了叫赠与房子。我把产权证压给你，说这房子给你了都不算，我随时都可以后悔，我可以要回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法律角度上，这房子不是你的。而你这个更复杂一点，就是这个事儿本身，军产房它的产权，房屋的产权人是不对。
11: 并不是你公公，他都没有权利送，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张律师，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他说，说你看我咱俩关系不错，我把我租这房子送你吧，啊，我跟你签个协议，我把房子给你，是因为租的房子我能用，所以我送你，你也能用，你交水电你自己住都没有问题，但是不是这房子就送你了？不是的，别说我呢，能不能用他抵账？人家房主说拿走，是不是就拿回去了？所以说这个啊，从你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这房子并不属于。归您所有。然后第二，从公公角度来讲，这块能不能作为抵账呢？就是债权人想去执行的时候啊，第一，这个房子他没有产权，可能债权人执行不了，不能评估拍卖。第二呢，如果说这个房子因为均产房分到你手，你应该有个使用权证啊，这个使用权也是能对应的有价值的。那您这个使用权没有登记，如果使用权你们去不对做了一个变更的登记，使用权归你了，你的公公不能再拿它做抵债了，甚至你公公也不能再向你主张了，因为这个使用权登记等于均产把这个使用权让渡给你了。但是你们做没做这样的手续自己去看啊，如果没做的话，使用权这块能折现的啊，人家债权人也是可以主张的，只是在执行的时候会很麻烦，因为没有产权的房子，使用权的这个执行难度会更大一些啊，仅此而已。但是从这个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听清楚了，就是这房子不要以为我住了这么多年就是我的，不是的啊，您只有一个使用权，而且如果使用权没登记过户，没在部队那儿把使用权登记过户了，你的使用权还会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有可能你公公欠钱，不是他想不想拿去抵债，人家债权人会查禁他一切财产要钱的。
10: 嗯，那张律是这样，就是我们手上有那个红色的产权本儿，它是属于合建房，这个好多年前这个房子是可以买卖的性质。这个也不算说这个房子
11: 均产房可以买卖，所谓的均产房可以买卖，其实你们买卖的也是使用权，并不是产权，不然这就不叫均产房了。就是如果说均产房现在得以后未来会两个途径，第一把它正式像单位似的房改啊，让你拿到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证啊，双证都有。第二呢，有一些部队收回给你适当的补偿，要给每个人，因为你拿到均产房当时指定是有原因的啊，那这个部队收回给一些补偿，这个将来就是两个途径。所以你手里的拿的是使用权证，你拿的如果是产权证，那还好办，因为至少我有产权，哪怕我没有土地使用权是不对的，那到时候再去说。但我相信你手里都没有啊，你手里应该就是一个使用权证。使用权证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租个房子，你把它理解成这样会好理解啊，只是你不需要交租金啊，就是这个实际上他给的是一个使用权，并没有把产权给你。这房子归根到底将来早晚有一天是要处理的啊，这个怎么处理还要他的产权人介入，看部队的政策啊。
10: 那张律，我现在找部队去补这个使用权登记变更可以吗？
11: 您可以去找啊，看部队同不同意。对，使用权登记是可以变更的，而且这个事儿当年你所谓的能买卖也是这种使用权部队是可以买卖的，就刚才我说的这种变更，就是你们买到手的房子跟外边市价卖的那个待产权证的价格也不一样，对吧？因为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所有权啊，所以你这个所谓的变更登记是使用权证，去部队啊，去他那个所在的登记机关去要求变更，如果变更完了确实符合这到你了，那你公公就不能拿他抵债了，因为他对这房子既没有产权也没有使用权，使用权是你的名字了啊。但是如果不变更，人家是可能来主张的啊。
10: 哦，就是他可以拿我的房子抵债，如果说使用权没有变更的情况下，
11: 没有变更这就是人家的，等于他借你不是给你了。
10: 那就也就是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保住我这个房子了是吗？
11: 你如果不变更这个，我告诉你这房子就不是你的，明白吗？你总觉得我要保住，你以为住进去就是你的了，不是，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是尤其是如果是你当年从你公公手里买的，你现在可以起诉你公公，要求确认这个房屋使用，我们买卖的使用权的这个合同有效，要求他配合变更登记。但不是，这房子是你公公当年就送给你的，那他现在欠钱了，他不应该还吗？
10: 那你当时他把这个房本给我了，就说这个作为婚房，那他既然能给我，然后我用了这么多年，那他就能随意去抵债了吗？那
11: 可以啊，这
10: 是
11: 他
10: 的。
11: 第一，他所谓的给你没有登名过户，没有过户就等于没给你，而且公公有义务必须给你一个婚房吗？没有这样的法定义务吧？ 他也不，他不给你房子不犯法的，你不能说我住了这么多年你就必须得给我，这个逻辑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你要按照抱着这个思路走你会吃亏，我会告诉你啊。所以如果说他什么叫给你了，使用权也好，房屋的使用权也好，得登记过户就要给你，不然就要借给你住。
10: 那我这个现在这种情况能和这个质押或者是留置靠上边吗？
11: 不能。你为啥呀？你公公欠你钱吗？你质押是你的法律基础法律关系在哪儿啊？你留置的基础法律关系在哪儿啊？你是承建商还是干什么的呀？
10: 对，但实际上我和我公公之间也有这种就金钱的往来，他当时也说是借钱呀，但是现在他
11: 那就让他还你啊。你借钱是借钱的事儿，你借的钱让他还你啊。
10: 但是
11: 你可以起诉你公公要还钱的，还不上的话，假如你公公欠别人钱，对吧？也欠你钱，同时这些钱你公公还有啥参与分配呗，你也能跟着分呢，这没问题啊，你去主张就可以了。但不代表这是你。不代表这是你公公，他把东西私下给你了就不用还钱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不用还钱了。我张律师欠一堆钱，然后我把我家所有我名下房车全给我儿子，然后你们债主爱哪要哪要去，我不给你钱，您觉得这个对债权人来讲合理吗？
10: 张律师，这样就是我们也没有说恶意要转移这个财产的这个性质，只是说这个东西事实存在的。
11: 事实上这房子就不是你的，这房子是你公公的，用来给他还钱没毛病。你现在就想我能不能不让我公公还钱，我就把这个拿来，凭什么？我就一句话，凭什么？你对这房子你出了啥力了？你是花钱买了还是干啥了？你就因为我结了婚，这房子我公公的房子就必须归我吗？
10: 但是他也是唯一住房啊。
11: 唯一住房怎么了？唯一住房照样可以拍卖，但你这拍卖不了军产房这个问题。我应该我相信你好，你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我印象当中应该打过这个电话了，我说的很清楚。您现在是得不到您想要的答案，但对不起，这是法律，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房子就不是你的，你要认清楚这个事儿，好吧。
10: 但是
4: 好的，女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也请收音机前的这一位四号线的听友稍事等待。
12: This is Healing Music Radio 92.7.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你有遇到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进行抢线。那如果您在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的状态，大概5-6分钟之后我们再反复拨打就可以了，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一下3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7764的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1: 是这样的，我这边就是我就是我家亲戚嘛，他是一个开发商，然后呢他当时用我的名字是贷款，就是名义下弄了一套房子，然后吧这期间吧他就是现在已经给我产生逾期了，然后我征信出现问题了，然后我现在让他就是把这个尾款全部给我补齐之后，我说就是把这个房子吧这个过户给别人，就把我名义下这个东西给我弄好了，然后但是他现在一直拖我，他不给我办，我应该是怎么去弄这个事情比较好？
2: 听懂了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房子是你买的，你做了一个商品房买卖的一个按揭，首付呢是开发商自己付的，没让你掏啊。然后我个人建议你跟开发商协商一下，这个房子能买回来的话，咱说回来吧啊，毕竟这个房子还值点钱。因为你们俩这行为啊，张律师先告诉你，这个行为本身是违法的。违法在哪？你们俩共同虚构这个事实，窃取了银行贷款啊！这个事儿将来就是真出现问题了，银行这块拿不上的话，你要考虑是要吃亏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以后别干了，就是咱帮忙咱得有底线，对吧？第二个，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从按照这房子有效去履行，对吧？开发商暂时不收你尾款，你不收你这个首付款或者怎么办？去评估一下这房子大概值多少钱啊？如果不行，解除合同，就是你们俩房子解除了，我当时买也不买了，然后现在呢，解除合同之后，按开发商的这个尾款，房子咱也不要了，对吧？你之前交了多少，让他退给你多少，没交就那么立了。然后呢，解除合同之后，后期开发就欠银行的尾款，让开发商承担。这房子他有本事卖了，是给银行还是怎么办？这个是处理，通过法律途径把你这个事儿处理完啊。否则的话，你这个有风险，而且不仅仅是民事风险。明白我这意思吗？
1: 就是说我现在的话，就是跟开发商协商，然后把这个房子就是给我解除掉呗。
2: 要不然就是你买回来归你，看哪个合适，要不然解除啊，房屋解除合同，然后按揭贷款这块一并解除，商品房买卖的时候这个按揭贷款一并解除，然后剩下的这个钱就中间你掏了让开发商退给你啊，没掏的剩下那钱由开发商去处理。但是这个里边啊，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事儿有你们之前的操作是有风险的啊，然后你要是想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的话，稍后加微信吧，来跟来，我具体详细的我会告诉你怎么去这个具体步骤该怎么做啊。
1: 行，那我就加微信就行，是吧？
2: 对，是的，
0: 是的。那
1: 行，
0: 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素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行后续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1: 好，谢谢。
0: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欢迎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为止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如果您在节目之外也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一下4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0459的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我岳父啊2019年参加工作，但是一直没给交纳养老保险和那个各项保险，完了就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肺癌，完了就是一直病假没上班，完了现在吧那个不想上班了，就是说他也是才说这个事儿，我们能那个找单位去做那个给那个养老保险补齐吗？
2: 2019年参加工作，是不是记错了？参加工作时间？
3: 应该2019年去的单位。
2: 2019年去的单位，然后2013年生病的。
3: 对，2019年参加工作，到2013年10月份查出来的，应该是好像是10月份，大概是这个。
2: 嗯，你就是你先得的病，然后又去上的班。
3: 不是，先上的班，完了后期就查出来的。一九年
4: 上班，一三年查出来的病。
3: 啊，
4: 是2023年查。
3: 二三年。
4: 对，时间是对不上的，对吧？我现在跟您这么说啊，就是您现在想干什么呢？想让您交社保，想退休，还是说想这个处理什么损失？就是你现在急需，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该明白。
3: 我就想那个，我想退休也行，还是说我那个就是我补交那个社保，因为我一直在外地了，就是最近回来才知道这个事儿。这老爷子一直在自己办，那个仲裁也走，那个法律监察那个劳动监察也走了，他也没走明白。
4: 嗯，听懂了。嗯，我先告诉你啊，第一呢，来把老爷子具体详细情况发给我们，帮您看一下老爷子现在符不符合，现在他是什么情况，比如说。离退休还有多长时间呢？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那我们，而且他现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不去，我请病假，我暂时不要工资，我请病假，因为你的社保还能延续的下去，那咱们也不吃亏。如果说我实在愿意解除了，那你再考虑劳动仲裁，就从2019年开始，我能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能证明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你就应该给我缴纳相应的保险。但是2019年到现在啊，也没几年，对吧？那你之前的这个保险可能也不够，你之前有没有开户，这些东西可能都比较。
3: 他那个之前嘛是，打断你一下啊，之前嘛2019年之前嘛，他是在深厂，完了那个他深厂黄了，完了自己要拿保险，他就说自己缴，也就是我也是大概了解他，他说也还行自己缴，完但是他上班之后就听咱那个节目之后，就是各种信息渠道就说，哎呀我那个保险他可以给我续交啊，啊不缴大保险他不是违法的吗？
4: 对，他自己要交到啥时候了？现在还是个人账户吗？
3: 哦，对，一直还是个人账户。完了，我据听说，就是去年他找过单位领导，完了他那个单位是浙江的，他给交了一个月的浙江的保险，那个社保开的户。但是我感觉那个开户他应该是开不了的，就交了一次，他就不交了，又断交了。
4: 外省的也有可能能开上，为什么能交上呢？是因为现在吧，咱们全国的社保那个网络联网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在外省的话，他要是给你交上，也许能交啊。但是将来最终啊，就退休的时候的那个外地的社保，它是可以通过社保局走一些这个程序，然后我们联合计算，实际上它影响是我退休拿多少钱。您自己交这事儿好在，
3: 哦，我
4: 退休，
3: 我明白。
4: 您自己交这事好办，就我退休我还是能拿到钱的，对吧？所以我不建议您现在马上就不交了，因为将来你要退休还会有麻烦。但是您可以怎么办呢？第一，我这边主张让单位给我交；第二呢，我这边算一下，如果因为单位交的基数和你自己交的基数，最后要回来的钱可能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算了退休金差了多少钱。你现在每维权的步骤都是你的。你现在维权的这些步骤都是你未来主张的证据，你可以考虑第一，让单位啊，这是你们双方协商，我们调解过，让单位把这些年应该交的这个钱，对吧？他没给你交，你自己交的这部分实际发生，让单位给你，这个调解我们也做过。第二是单位不给你补了，好，那我自己交完的，我这个损失是多少？包括你单位给我交和我自己交中间的差价是多少？我集合算得出来，我算出准确的数，我申请仲裁让你单位赔我钱。也可以的啊，就是你仲裁这块只劳动监察着，只解决单位给不给你补交，能不能开上账户。像这种你自己私人账户还没转工的时候，他可能也交不进去，程序会比较复杂，时间会比较长。但是这些东西但凡影响到咱钱了啊，我都是可以通过刚才我说的劳动仲裁去处理的。
3: 我打扰你一下，就是那个律师，就是说他那个断，那个他断，现在就是我父亲，我岳父吧，跟他就是通那个沟通过，完了交了一个月，他就断缴了，完了吧？我说那你那个他还跟我说他已经那个劳动监察给他出张单，说管不了，说那个没在那个单，就是他那个所在单位是属于异地了。
4: 确实啊，劳动监察这是异地的话，他没有管辖权的，他也没有主罚权的。但是第一，你在当地投诉的时候，他们收到这个件儿，应该转给有权利的部门啊，他给你个回复没关系。同时，正常来讲，调查情况也应该转给有权利部门。二是，我完全可以去他当地劳动监察呀，全国一盘棋啊，哪儿的法律都是这个法律啊，对吧？当地的劳动监察没准更严格呢。就是说，你这块你维权没有找准路径。还有就是我，
3: 对，我也就发现我就是他没找点路径。那我现在关键是我父亲，我岳父吧，一直在化疗当中，就是半个月吧。这不可能，咱也不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就我跑浙江的，就是说我能不能通过咱们吉林省咱们咱家这块去做这个事情啊？
4: 可以，那你就来律所吧，好吧，然后把那个具体情况呢，我们帮您看一下，第一帮你梳理一下你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去维权啊，去哪儿该怎么办，水些哪些材料，第二是你也可以将这个事儿直接委托给我们，我们律师帮你去做都可以的，好吗？
3: 就是我委托你，就是说，就是最直白的，就是我委托你，就是这个费用，就是我官司打成了，是对方付这个费用吗？就是律师费吗？
4: 嗯，这个律师费目前为止啊，它跟人损和跟那个合同约定不一样，这个是有风险的，律师费可能是你要承担一部分的啊。但是这个，我这么说吧，就是你算账，算到最后我手怎么合适啊？因为这个我必须如实跟你说，因为我们这个律师费用是需要您来垫付的。啊，最后主张的时候我们会一并朝对方主张，但是各法院的裁判尺度会有区别。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最坏的结果是有可能律师费的话，你是要承担一部分的啊。
3: 哦，是，那就是说，就是你们介入的话，不也得到那个浙江，在那个去外地去调查取证吗？
4: 对，是的，取证到本地就可以，因为他实际工作地在这儿啊。但是像比如说仲裁，我们就可以实际工作地就能仲裁。
3: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不一定非得走到法律程序，就是说他这个单位一直在跟一汽解放跟解放是有合作关系的供应商，就是说他在本地设点如果没有工商执照的话，他是违法的吗？还是说就是他也有个仓库在这中转？
4: 不一定，单位在哪设点不违法，明白吗？我单位可以在那边设办事机构，我可以在办事机构当地注册一个分公司，也可以不注册，那我分成这个分事机构啊，这个不违法。但是我法律规定是我不管在哪儿，它是能找到主的啊。
3: 哦，行，那我那个就是我加点那个了，那个就是我，但是我把详细的我再发给你一下。
4: 嗯，可以的，嗯。
3: 再咨询你个事情。
4: 您说。
3: 就是说我那个户口，我本人的户口就是2018年的时候已经迁到长春了，买房迁入的，但是现在这房子那个农村的地那个宅基地不就是属于那个到30年确权吗？我当第一次确权有我的名，30年之后再确权的话还有我名吗？
4: 宅基地这块应该不太会，因为你毕竟是你上面盖的房子，房子是你的啊，这个事儿他一般不太会直接收回。但是如果说将来这房子塌了之后，你想再重新申领宅基地，或者想重新再翻修翻建的手续可能办不了，因为你已经不是本集体的社员了。然后农村土地这块大连土地承包会收回，因为你已经不是这个社员了，他这个是本身体内享有的权利啊。
3: 那如果我要迁回去呢？
4: 你要是能迁回去可以啊，那就看看让不让你迁了，你符不符合入户的条件了，因为现在一个农业户口还是挺值钱的啊。
3: 好嘞，谢谢啊。
0: 嗯，好的，那我们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咨询热线哈。那目前为止我们直播间85815266这部热线正在空线当中，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85815266。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也请三号线的这位听友稍事等待，广告非常短，马上回来。
5: FM 九二七，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FM 九二七，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今天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那目前两部热线都在占线当中，各位小伙伴可以在5-6分钟之后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同时节目之外，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3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8256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9: 喂，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请讲。
9: 我咨询一下，我头年10月份车给我撞了，我腰那个压迫性骨折手术了，骨髓泥手术。完了呢，后边2个月以后呢，我肩关节检查又是肩膀都筋断了，完就手术了，手术2个月了。完我看了诊断，他给我写的是，他那个给我写的是那个筋断了，他写的右肩关节肩袖损伤。右肩关节黄囊炎，右肩关节软骨损伤。这个我这个断裂那个他也没呈现出来呀、啊，这个我得怎么办呢？
4: 嗯，听懂了啊。首先呢，你这里边的风险在哪？我告诉你啊，第一，你当时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您要是如果手诊当中没有提到肩部的这个伤，对方会提疑义的，因为你隔了2-3个月了，你是不是有其他伤害？你是不是又磕了又碰了？你还往我身上赖啊？对方会提这个疑义，所以看你当时手诊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所有的伤都介绍清楚。第二是要看病历这边能不能显现出它是一个陈旧性损伤啊，那这个两个结合，所以你的肩子才可以。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损伤它怎么写的不重要，只要证明是这次交通事故外伤导致的，因为医学术语和法院认定它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让大夫给我写这东西是给我创伤的、创坏的，大夫不会给你这么写。但是啊，我们拿到病历是能够，如果推断的出来的时候，我照样是可以主张是能要的啊。所以说不用过分纠结，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稍后加我微信联系一下，把你整个的这个过程，包括首次就诊的，包括这几次的病历的这个检查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啊。这个东西到最终的时候，到法院起诉，双方各执一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找专业的鉴定机构做根据鉴定来确定这个到底应不应该是这样的责任，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好吗？
9: 你这个吧，刚开始他吧是在法院那个排的核磁，法院排核磁他就没看出来筋断了。完我上吉大医院找2个大夫看的，都说筋断了。完这么手术术，手完术那手术大夫吧，他诊断上他就没给我写那个断裂、那撕裂、断裂，他就给我写损伤了。
4: 嗯，没事儿，不要纠结于你这一个词儿，明白吗？因为手术的时候，除了这个手术就诊以外，他手术记录上还会写我到底操作了什么，包括你所有的客观检查，你的片子、你的核磁是能看得出来的。他写不写？他没写，我们看出来有，也照样能要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你认为说第一个医院给我漏诊了啊，第一，如果这个漏诊就是早治2天晚治2天没有影响，那你这个谁还是谁给你创的你找谁。但如果说因为这漏诊早治2天晚治2天有影响了，那给你创的这个赔偿，给你创的这个损失，漏诊这块打个医疗纠纷，我告这个单，告这个医院，你没给我看明白，这些东西都需要详细的病历，而不是不要纠结于病历写了什么，因为大夫不是专业的律师，他只用他的医学术语去陈述啊。对我们来讲，我就是常做这种人损的案子，或者是经常做，这就是律师的经验的问题了啊，就是水平的问题了。我们会知道写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能让法官相信，明白吧？能跟鉴定所去掰扯。
9: 那我问问你。那我这个就是腰椎和那个腰和那个肩膀子，是不是就得两项单做的伤残呢？
4: 嗯，如果是确实两个部位都够伤残，是两项单做的啊，但两项单做合在一起计算啊，你就高的那个，然后就低的再加点系数啊，他是这样去赔偿的。
9: 啊，我那个腰吧，现在是就是说做不做都10级伤残，现在。
4: 嗯，
9: 那个能赔偿多少啊？
4: 10级伤残目前为止啊，如果说不成责任比例的情况下，长春现在标准1级伤残大概是 7万多块钱啊，然后呢，精神抚慰金大概在5000到10000左右。如果有被抚养人，那额外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那被抚养人就得看孩子多大，老人多大，多大岁数了啊，这个就有区别了。所以你但凡1到10级，最低的一级实习伤残，乱七八糟的事加起来啊，应该是在10多万块钱，这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常见的。但是张律师也做过一个实际伤残，我们就要了20多万呢，对吧？那还得看你务工、你的工资等等，所以这个根据各个情况也不一样，看后续治疗费啊，你还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东西，好不好？这个细账的话，我需要详细看你的材料。
9: 那行，那个完了，到时候加你微信，加微信了，
0: 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微信哈，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了解后续的情况了，好吗？
9: 好了。
0: 哎，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
9: 好，
0: 嗯，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4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6644的这位听友，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听友。喂，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0: 我就是我的我朋友吧，就是我给我朋友问一下了，我的朋友的车让人给撞了，撞完之后这个车得需要修20多天，这个期间我可不可以给他要车损呢，或者是车的使用费用？
4: 嗯，真的呀，交通事故这块车辆维修的时长要有一个合理期限啊，这个20多天一般没有那么长，除非这个车撞得很大啊，就是比如说我发动机或者是主体结构都有问题了啊，然后这个合理必要，只要是合理必要的，那这个就有对应的补助。第一，什么样的补助呢？营运车辆可以要一个我们营运车辆当中的这个减少收入的损失啊，就是这个是可以的。非营运车辆，私家车，那我修20多天，我这20多天我没有车开，我是不是得打车啊？我上班，我出门，我是不是得打车？那可以要一个替代性的交通费，但您需要举证，比如说打车拿着发票啊，拿着你这期间那打车的票据。这个时候法官找我叫做合理啊。什么叫合理呢？我替代的是交通费，你只要差不多，法官都能保护你啊。这20多天确实，嗯，应该要的啊。
10: 嗯，挺难，就是这个车就是撞的挺严重，就是前后都撞。
4: 嗯。那就是修车，那我们就是合理的20多天没毛病。这个时候私家车可以要一个替代交通费啊，替代交通费有证据按证据要，没有证据的你让法官酌情保护。但你一定起诉的时候千万想要这项啊，因为不告不理，你不写这项，是法官是不能够告诉你的啊，不能。
10: 还有那个车的折旧费呢，就是撞完之后的车肯定发生大的交通事故了，以后就减值了。
4: 折旧费这块目前啊，就是司法实践当中这部分现在趋于不保护，全国大多数地区都趋于不保护，因为认定为间接损失啊。这个协商可以啊，你们协商调解的时候可以啊，但是如果法院硬判的时候，这地方被保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不在我们车辆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必须保护的项目范围内。
10: 哦，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4: 嗯，好的，
0: 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我们电话就先挂断了，好吗？
10: 哎，好嘞。
0: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素邦律师时间在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哈。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今天没能打进电话，可以明天17点钟准时拨打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哈。这个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85815233、85815266，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咨询我们素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是添加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张莹律师的解答。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1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

秋天一到，身体比日历还先知道，那个嗓子发干发紧，说话不舒服。那老中医常说啊，入秋要多喝梨水，但是自己在家熬梨汤又得削皮儿切块儿啊，还得慢炖哈，费工又费时。今天您不用自己忙活了，商城双节滋补专场给大家带来开盖即食，非常方便、非常滋润的燕窝鲜炖梨。

只要149，两箱16碗带回家。马上中秋了，给爸妈带两箱，哎，这个嗓子不舒服了，吃一碗温润又清甜。其实，在古时候哈，寻常田家老翁都会蒸梨来吃，宫廷当中那就更讲究了。唐肃宗曾亲手烤制梨子来赏赐大臣，视作极高恩宠。到乾隆、慈禧时期，炖煮礼品那更是盛行。炖煮的时候会加入冰糖、川贝、燕窝一同滋补。只是呢，在家制作工序繁琐，梨子需要削皮、去核，燕窝也需要这个泡发、挑毛，费时又费力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燕窝玉耳炖梨。及时沿袭古法滋补的思路，还添加了玉木耳，爽脆嫩滑，胶质丰富，搭配燕窝和炖梨，清甜不腻，这个舒缓润秋燥。忙碌的上班族平时空腹下午茶或者是这个睡前都可以吃上一碗哈、啊，轻松润燥护嗓，温和滋养。今天这款这个燕窝炖鲜梨呢，它是独立包装，添加了500毫克的燕窝，真材实料。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有带过啊，统一售价是129元一箱8碗。今天呢，我们商城双节大促，再加20元，149就能一下子带走两箱，149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数量有限，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元。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秋天一到，身体比日历还先知道，热嗓子发干发紧，说话不舒服。那老中医常说啊，入秋要多喝梨水，但是自己在家熬梨汤又得削皮儿切块儿啊，还得慢炖哈，费工又费时。今天您不用自己忙活了，商城双节滋补专场给大家带来开盖即食，非常方便、非常滋润的燕窝鲜炖梨，只要149，两箱16碗带回家。马上中秋了，给爸妈带两箱，哎，这个嗓子不舒服了，吃一碗温润又清甜。其实，在古时候哈，寻常田家老翁都会蒸梨来吃，宫廷当中那就更讲究了。唐肃宗曾亲手烤制梨子来赏赐大臣，视作极高恩宠。到乾隆、慈禧时期，炖煮梨品那更是盛行。炖煮的时候会加入冰糖、川贝、燕窝一同滋补，只是呢，在家制作工序繁琐，梨子需要削皮、去核，燕窝也需要这个泡发、挑毛，费时又费力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燕窝玉耳炖梨。及时沿袭古法滋补的思路，还添加了玉木耳，爽脆嫩滑，胶质丰富，搭配燕窝和炖梨，清甜不腻，这个舒缓润秋燥。忙碌的上班族平时空腹下午茶或者是这个睡前都可以吃上一碗哈、啊，轻松润燥护嗓，温和滋养。今天这款这个燕窝炖鲜梨呢，它是独立包装，添加了500毫克的燕窝，真材实料。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有带过啊，统一售价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呢，我们商城双节大促，再加20块，149就能一下子带走两箱，149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数量有限，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元。

Love Radio 9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